乐观啊，河水开张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我是乐，我是乐观啊，河水开张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我是山上下当海浪，我是山上下当海浪，我是乐，我是乐观啊。